0: 的时候扯上了时间线索，一定会有故事，只是时间可以是我的一切。
1: Japan 754 Tokyo Approach Grass Runway 34 Right Clear Via Lutas Tango Arrival
0: No, 34 Right Clear Via Lutas Tango Arrival 34 Right Clear Via